0: 这个心里那一股无名火也消了，也不慌也不躁了，遇到点啥事儿吧，我一点都不急了，合着以前呢、啊、这个急呀、啊、都是这个肝气给拱的。
1: 对，能达到这种啊立竿见影的效果，除了方子对症，关键呢还在

0: 心跳。
1: 哎呀，坐。哎呀，哥，我手机坏了。哎呀，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刚刚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0: 送来了。
1: 你帮我收了。
0: 8000。
1: 谢谢啊。哎。哎，江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一年到头啊，我这生意做的好像挺大的，这还到年底一算账呢，啥钱也没挣着，所以我就寻思呢，我先把你的钱还上，一会儿呢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这样呢，哎，我给你准备现金了，15万就在保险柜里呢，一会儿那个我拿手机呢再给你转5万，你咋不说话呢？
0: 你信不信？你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我这小话我叭我得干进去，你信吗？
1: 你想说啥说？
0: 我今天来啊，
1: 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吧。哎呀，
0: 我这小躁脾气啊。
1: 钱呢？哎呦，我这赶紧报警，我钱没了。
0: 这钱没了算啥？你条不在吗？
1: 条？啥条啊？
0: 等你哮喘犯了。
1: 我这保险柜，你咋打开的？
0: 看我嘴型啊，芝麻开的。
1: 什么玩意？
0: 就这保险柜，这不关着呢吗？啊。然后我搁这家呜呜喳喳，我叮当，我就在叫，我说芝麻开门拔开了，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1: 你那意思，我花6万块钱买的保险柜，你一句芝麻开门就给干开了，
0: 科幻不？干啥？
1: 干开。
0: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1: 快点。
0: 好嘞。给点面啊。阿路亚医生啊。
1: 许愿呢？
0: 芝麻开门，哎，你看，尴尬。芝麻开，小芝麻，谢啊啊啊哦，芝麻乖乖，哎，把门儿开，快上。
1: 不开不开，他不开、哦，警察马上来。
0: 让他回去。那个芝麻呀、啊，小芝麻，你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1: 你上哪儿了？看着啊。

0: 的钱吗？
1: 在哪呢？
2: 保险柜。保险柜芝麻，开门，会计50000怼上。
1: 钱呢？
2: 农民工说好了。
3: 走吧，
1: 你管你就放我，你看拉倒吧，你这谁放死了你？
4: 大家好，大家好。
5: 我听见了，沈腾。
4: 老姑在这儿。

0: 是？
1: 你想怎么样？
0: 你看过《煎饼侠》吗？螳螂拳记过，记得吗？
1: 哎，
0: 我弄不死你。来。打我一分钟，打他需要三分钟，知道吗？
2: 我什么意思？
0: 上
2: 上，开心开心开心，
1: 来来
2: 加油，
1: 来来来来来，
0: 我弄不了你了，是不是？
1: 今天啊，来来来，孩子，
0: 孩子，
1: 今天啊，九一上2周年，咱别在台上丢脸。
0: 不行，等会儿，等会儿，你让我说句话，你让我说句话，让我说一句话，让我说一句话，站哪儿就是放。
2: 什么人呀？这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打起来了。
2: 甭管他们，甭管他们，俩人打起来好，谁赢了对你都有好处。

0: 当男一号，
1: 一举成名，
0: 一举成名，
1: 我就红了。
0: 没错。
1: 哦，那买点心是什么时候？
0: 不是，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
1: 着急
0: 这样，练这门绝技，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
1: 您教教我这点。
0: 对，我得教教，您得学艺呀、啊，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资质。
1: 哎呦，这戏里就对手戏里。
0: 是的。
1: 没问题。
0: 好，
1: 我最爱演这个活。
0: 那么首先需要你为我找一口锣。
1: 找什么？
0: 锣呀。
1: 锣干嘛呀？
0: 特别简单，我练的这项硬气功是需要咒语的，我要呼唤四面八方的神仙来帮助我，我这一敲锣神仙就听见了，神仙就能顺着这个锣音找到北斩。
1: 您这还神话剧
0: 啊？
1: 哦，就是您这个练这个猴土莲花得有咒语。
0: 没错，
1: 我得请神仙。
0: 哎，
1: 完了拿这锣呢把神仙聚在这儿来。
0: 是的，
1: 这锣起个定位的作用，
0: GPS。
1: 你看这正经成英文玩意儿。哦，就这锣是请这用的。
0: 对，
1: 那我看看有没有，那细胞我不是走没走，我
2: 细胞
1: 的锣
2: 也没在后台有锣吧？
0: 等会儿
2: ，
0: 别，不用麻烦后台，我看您这手疾就不错。哎呀，
1: 那个谢楠同学，我纠正你一下
0: 啊，怎么的？
1: 这个砍下来才叫手疾，
0: 哦，
1: 长到这儿叫脑袋，
0: 脑。是挺呆呀、
1: 啊，我叫脑袋
0: 啊、哦，脑袋，
1: 你手疾像吗？
0: 谢谢您教给我，
1: 我的脑子，
0: 您就拿这个脑袋呀、啊，先当回罗使，当男一号，你得为艺术献身啊，是不是？为艺术牺牲了、啊，您看你这360度无死角的罗，
1: 你们家罗是圆的是吧？是不是？
0: 3D 电影啊？
1: 不是，就是我明白，就是拿我的脑袋，就是表现一下这个罗，
0: 没错。
1: 哦，那我这是罗，那敲锣得有罗锤啊，
0: 后台有斧子吗？
1: 得回来。你是砍一下改手疾了，一会儿
0: 不是脆声就动静，
1: 太脆声了，没有，还砍两下还
0: 啊，
1: 那斧子一下死了。
0: 那你给我找个代替的也行，
1: 你不找罗锤吗？
0: 啊，
1: 哎，这扇子行了，这来着，这
0: 凑合，
1: 这我们舞台上有，知道吗？
0: 我们先试试这个锣音儿，
1: 还试锣音呢？
0: 啊，
1: 就是你这敲锣，
0: 那对敲锣，拿你脑袋当锣啊，
1: 拿我脑袋是吧？您那个
0: 使多大劲儿呢？我应该。
2: 使劲
1: 儿敲！谁说往屎上打的？你来，
0: 来啊！
1: 你耍流行，我都我脑子金贵，现在
0: 来准备好。哑巴锣呀！
1: 什么叫哑巴？
0: 你见过我锤打下去锣没声的吗？你们见过吗？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这打脑子都啪啪的，还没声呢。
0: 锣能是啪啪的吗？锣是哐哐，我这打下去你得拿嘴模仿锣的声音，你说哐哐。
1: 你早说呀！
0: 怪我、啊，
1: 就是我拿嘴学锣音儿。
0: 没错。
1: 啊，您来，
0: 好，再来啊。
1: 嗯、
0: 走这儿。
1: 哐哐。
0: 吓死宝宝了！你演的惊悚片啊？
1: 什么？
0: 我打完了你才响。你这是回声锣是不是？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快着点啊！
1: 你快着点不就完了吗？来，哐哐！
0: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1: 不是你怎么不是？
0: 锤到锣响，我打一下，你喊一声。
1: 哦，你说配合好点，
0: 配合着点。
1: 锤到锣响，
0: 啊、来，
1: 您来，这还不简单？哐哐，装。冲！你等你歇会儿，
0: 动作片，
1: 你别动作片，你
0: 坐着。
1: 为什么？像话吗？干嘛呢？您这有没有准儿啊？您这跟我这画着龙呢，还这还？你告诉我准数，给准数行吗？因为我这肉的是吧？
0: 那两下，就两下，
1: 就两下啊，
0: 就两下，
1: 就冲冲啊，那个。就我就满足您的要求是吧？就是您得满足我要求是吧？
0: 行，
1: 就是您把这个锣锤能交给我吗？我自己打，因为我怕您那个老够着我肩周炎犯。
0: 我的天哪！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暖男。
1: 你好，终于找了这么一个制片人，我告诉你。那就是我自己来是吧？
0: 对，您自个儿来，但是您得下力气。神仙喜欢实诚人，你给大家敲一下看看。
1: 不是我眼睛，我真能红是吧？
0: 真的能红，想不想当男一号？想不想脱离德云社？有多想使？

0: 我怕给自己打死了。
1: 啊，你现场不打死，郭老师到时候也得打死你。
0: 你轻点啊！
1: 来，哐哐，好，
0: 怎么样？
1: 你问问现场的怎么样，行吗？
0: 不行，我不走了，不行吗？
1: 干
0: 嘛玩命？我男一号是
1: 男一号，后面还有好多线呢。
0: 啊，对对对，
1: 行，纯儿就这样了啊。但是事儿还没完呢，你还得给我找杯水。
0: 水
1: 啊？
0: 哦，就吐出那个水水灵
1: 啊？可不是
0: 吗？那水有什么要求吗？
1: 这得看您有什么要求啊。您要是给我来一个白开水，我就给你吐一个白的贾玲。你要是给我来瓶可乐，我就吐一个索马里贾玲。
0: 我尽量找个透明的。
1: 感觉有点居心不良啊。行，就得治治他。啊，水来了。
0: 行，慢点。
1: 谢谢谢谢。
0: 差不多的。
1: 好。
0: 行了，哎，喝。姑奶奶，行，哎，姑奶奶渴了，这儿，姑奶奶行，
1: 哎，好水。
0: 吴京就没管过你水是吗？
1: 制片方也不容
0: 易。您这是道具，你怎么就？哎，那后台回来，哎，送盆水，送盆水，送盆水。
1: 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
0: 这玩意儿，你姑奶奶这么喝不行啊？
1: 哎，
0: 来，你先过来，又喝了一会儿。这道具是吗？开始。
1: 你竟敢吼你的姑奶奶！
0: 我姑奶奶沿海呢。
1: 好，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
0: 行，我自己敲锣啊。
1: 好，自己敲锣，准备好。啊，来。
0: 嗯。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林，
0: 哐哐。
1: 五请铁罗汉，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孙悟空，
0: 哐哐。
1: 九请冯小刚，
0: 哐哐。
1: 十请郭德纲，
0: 哐哐。
2: 你打我？
0: 我打死你哦。
1: 怎么了？我这好
0: 你咋错不这俩人？郭德纲、冯小刚那是神仙吗？哪神仙这模样？
1: 神仙也有长走尖的好吗？
0: 不是，
1: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咱得借着点。
0: 哦，这都半仙之体。有仙气儿。
1: 是。
0: 啊，您早说，来，接来。
1: 接着来什么呀？你打断我了，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0: 哦，不让。那我一句话不说了，等会
1: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0: 怎么
1: 了？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
0: 啊，
1: 我吞下这口水之后，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双手一抱拳，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
0: 谢楠。
1: 喊谢楠像话吗？
0: 喊什么呀？
1: 你是谁？
0: 我是战猪啊。
1: 我是战猪的
0: 姑奶奶呀。
1: 改港片了，你就得喊姑奶奶。您倒是喷呐。
0: 这水凉花就出来了，
1: 这水凉花就出来了。
0: 到最后您喝水，
1: 没错，
0: 没问题。咱来，
1: 准备好啊！一请天地动，
0: 哐哐；十请郭德纲，哐哐。马劲儿，说我们领导没包领，
1: 这么赶时间呢？早请早到，
0: 哐哐；
1: 晚请晚到，
0: 哐哐；
1: 要是不到，
0: 哐哐；
1: 铜锣相叫，
0: 哐哐；
1: 净水泼街，
0: 哐哐；
1: 黄土垫道，
0: 哐哐；
1: 请神送神，
0: 哐哐；
1: 八抬大轿，
0: 哐哐；
1: 天也不早，
0: 哐哐；
1: 人也不少，
0: 哐哐；
1: 鸡也不叫，
0: 哐哐；
1: 狗也不咬，
0: 哐哐；
1: 抬头观望，
0: 哐哐；
1: 众神来到，众神来到，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姑奶奶，你倒是喷呐！哥，哎，那个姑奶，那什么时候买点去？

0: 我们请我大哥哥里边可能写作业或者有别的事儿呗。
1: 嗯嗯。
0: 我们到那个教室里头一找，没有人儿。
1: 哦。
0: 就他自己，搁那个座位上那个躺着。我寻思我大哥哥里边躺着干啥呢？完我因为没有人，老师也不在嘛，我和我二哥就进去了。我俩进去了，完我大哥啊，就是这个脑门上全是汗。
1: 哦哦哦。
0: 完我二哥就问，说哥你咋的了？问他呢他也不说，完我大哥就告我，他说呢你先出去。
1: 哦，
0: 我说这让我出去干什么？

0: 啊，
1: 你想啊，你正常片白菜，你最后是不是留下一个白菜根儿？那个白菜根儿你放在那儿，你感觉一下，它是不是跟金字塔一样？它是四锥的，四棱锥的那个形的，
0: 啊、锥形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个
1: 是啊、我问你，然后你给它切成片儿，它那个横断面是不是跟宝塔一样？
0: 哦，
1: 看我还骗你，你这你给大白菜中间夸你劈开一下，你看看那个根儿是不是宝塔形的？
0: 但是
1: 我骗你，
0: 这个是这个形外形是像了哈，但是有一点我还是不太明白。老爷今天正好也在哈，就是他就算长得像宝塔，有宝塔菜，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称呼哈，那闷头又是咋回事呢？我想问问老爷子，为啥这个闷头得吃这个宝塔菜才能好呢？
2: 你看呢，这个白菜根儿
0: 啊，
2: 它呢有解毒消肿啊。你闷头呢，它本身呢，它属于一种呢热毒。
0: 哦，
2: 这白菜根儿呢，它正好有这个生发这个功能，这个解毒的效果呢也非常快。
0: 哦，
2: 它另外你看呢，这个新鲜这个白菜根儿啊，切成这个片儿
0: 啊，
2: 敷在这个闷头上呢
0: 啊。
2: 它那个有清热的作用
0: 啊，清热。
2: 这个白菜根它本身呢，它是凉的啊，敷在呢这个窗口上之后呢，它可以有镇静的作用。另外，这个白菜根的那个疏风解表的功能呢，也非常强。哎，你像有的小孩啊，这个得这个小闷头
0: 啊，
2: 它肿了啊，咱们呢就可以给它切成这个片儿，给它外敷上，
0: 外敷，
2: 这样呢。哎，好的也非常快。哎，
0: 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这个大白菜确实是宝贝哈。但是今天咱们讲到这个白菜根儿，这个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啊，厉害。
1: 对对对，因为。

0: 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你好，你好，你好，小玲，你好，赵宁老师，
4: 你好，
5: 任老，你好
4: 啊，都在，你好。
5: 我是啥呢？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就是之前在咱家买过什么茯苓、多维、安糖啥的，都挺有效果的，真的都挺好。尤其是怎么事儿？那个安糖嘛，我那个是之前膝盖肿疼嘛，还有浮肿。完了去那个医院检查说说我有花膜炎，完了我就吃那个安糖嘛，完了外用再加那个内服，完了在花膜炎怎么说呢都好了，现在就是完了膝盖疼的毛病也没有了，我就是太感谢了，就是多亏咱有这个节目，真的赵林老师是老我你要没有这个节目吧，我上哪儿买上好产品吧。
6: 过奖了，
4: 都是好消息。
5: 我还有问个事儿是啥呢，我现在吧有个啥毛病呢，我就现在就是血脂有点高，吃完东西吧胃里发酸，完了排便吧也不怎么好，现在
6: 胃发酸
5: 四五天能有那一次吧，完了还特别干，就是我合计吃点什么调下呢，最好是那个怎么吃上那东西，别是药物，就是我怕咋的，药物长期吃四药三分毒嘛，就这个东西就
6: 是。你是胃溃疡吗？吃完东西就胃发酸，是胃溃疡的问题吗？血脂高，胃溃疡，你有没有查过？
5: 我还真没有，就是感觉
6: 是吗？但是症状上讲的话，你要吃点东西就不舒服，那有可能胃溃疡，那就是胃酸呗，胃酸多分泌了呗。你不行的话哈，你这样子。血脂高是血脂高的问题，咱们解决代谢就可以了。你要是胃溃疡的话，你不行就整点奥美拉唑，不有咀嚼片吗？你按那个量去吃点去，或许会改善你这个病症。如果说吃奥美拉唑管用的话，那估计你就是胃溃疡，你就按胃溃疡去治就可以了。你三联四联疗法你就那么去吃去就可以了啊。但你这个高血脂这个问题的那个危害是比较大的，只要是出现心脑血管就糖尿病三高这系列的，跟身体的代谢缓慢有关系。我就告诉大家，现在的药啊很多，也就是药效上来讲吧也都不错，你说西药有西药的优势，中药有中药的优势，都有自己的优势。但是我们呢大家发现哈，就是什么样的药物都是这样，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哎，他发现并不是十分的理想。这个东西就不是说这个药不好使了，是我们身体你代谢的几率变低了，你原来可以代谢8分，现在你代谢的就剩4分了，那肯定是要有堆积的，堆积起来那个指标肯定是下不去的。所以莫不如哈，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该吃的药都吃了，不管是大夫给你整的，还是说在团购里大家拿到的这些哈，你们都可以从增强身体代谢。